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五讲，新时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012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强化一体性，深化融合性。一个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经济上更加共富共享，文化上更加创新交融，社会上更加互欠共荣，生态文明上更加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正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加扎实深入，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更为牢固的安全屏障，更为磅礴的奋进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正以强大的文明自觉和文明主体性，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第二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内部深层次矛盾和外部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审视和把握民族问题，统筹谋划部署和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不断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一、确立民族工作主线。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提出和内涵丰富，经历了认识上不断深化、理论上不断完善、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2014年5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强调要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年9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10月，党的19大报告正式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将其写入新修订的党章，彰显了开创新时代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全党意志。2019年9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2020年8月、9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先后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治疆方略。2021年8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2022年10月，党的20大报告指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特性，强调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月，在内蒙古自治区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10月，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9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总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取得的

转向进一步覆盖全国各个地区，从过去主要考虑差异性，转向进一步重视增进共同性；从过去主要考虑管肚子，转向既管肚子又管脑子。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更加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 推动形成全党共同作、民族工作的新格局。二、坚持基本方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民族理论，深化民族工作实践，必然要求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 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做民族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是凝聚人心的工作。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多做争取民心的工作。 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改进工作作风同扩大民主参与结合起来，把人民性贯穿于。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民族工作的道路自信来自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理论自信。 来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制度自信来自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文化自信来自集各民族优秀文化之大成的中华文化。放眼世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真正解决了。 民族平等团结问题，实现了各民族共同繁荣、交融一体，解决了多样性的统一这一世界性难题。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守正就是要坚持基本方向不变，基本制度不变，基本原则不变，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就是要紧跟时代步伐。 顺应实践要求，响应群众呼声，创新方式方法，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针对不同的重要问题，我们党的民族工作有不同的阶段性任务。在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重在致力于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在中华民族富起来的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重在致力于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在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重在致力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当前

0: 要深刻认识和回答时代之问，必须直面短板弱项，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只有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 才能把握事务发展规律。民族工作涉及各个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的事情，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心怀国之大者， 提高政治站位，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筹谋划，摆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统筹谋划。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是世界性的治理难题。中国的民族事务治理立足于自身实际，深化两个结合，既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吸取了其他国家的教训，
1: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世界各国解决民族问题创造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
2: 中国九十载风云壮阔，九十载山河铭记，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
3: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娄山关下，铁血荣光。
4: 西崩裂，长空雁叫， 双城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行管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红头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代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录音。苍茫悲壮中， 一声西风裂，穿透岁月，将娄山关的凛冽风霜尽数铺展在耳畔。这阙词的背后，是长征途中一场决定全军信心的生死硬仗。军事专家康岳田讲述了这场战斗的经过。
6: 娄山关为黔北的门户，周围山峰矗立，中间是十步一弯，
0: 八步一拐的公路，要夺取遵义，娄山关是必经之地。当时，彭德怀同志命令部队跑步前进，才先于敌人几分钟占领娄山关，并且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守住了这一重要关口。夺取娄山关以后，红军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经过战斗再次占领遵义城。在占领遵义城以后，红军又以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激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5: 四面合围的绝境摆在眼前，雄关绝壁阻断前路，红军将士只能以血肉之躯撕开突围的口子。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的耿彪亲历了这场战斗，他生前讲述了当年那场以少胜多的惊险战斗。
2: 到娄山关呢，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记得地下呢到处都是有水。
3: 打娄山关的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觉得地上到处都是水，但是我看到了一根电线杆子，我就把线剪断了，我就想利用它通到后面的电源做我们自己的联络，就把电话机子接上了。接上一听，听到娄山关讲话，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娄山关的部队，是三个师啊，我这是一个团呢、啊、要对付他三个师啊，那三个师是九个团呢、啊、我本来不知道那后面有条小路，但是他有个师长就问他们那个旅长，问他前面的，你知道那有条小路吗？你注意到那条小路了吗？不要让人家抄到我们后面来了。我们不知道啊。哎，我就翻开地图仔细一看，确实有条小路，我就马上派了一个连，结果他们只走二十多里路就到了娄山关的后面。结果他电话里边就听到他呼叫，到我们后面红军过来了，就打了两炮上去。敌人一听到炮响，电话里面听着师长在下面喊撤退快撤，结果就是他这么一喊撤退，他们里边就乱了，我们就整整齐齐的一个营不到四十分钟就全部占领娄山关，一个伤亡都没有。
5: 娄山关一战击溃前军两团，红军乘势再取遵义，拿下长征以来首场大捷。战斗胜利后，毛泽东策马登临雄关，望苍山连绵，残阳如血，心潮澎湃。不久后，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

0: 这胜利的背后也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支持。这位演唱者萧开基老人是娄山关小站的村民， 曾经在娄山关做了20多年的义务讲解员。
1: 当年红军攻占娄山天险，他的哥哥萧开模为红军当过向导。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作曲家陆祖龙循着文字里残阳苍山的悲壮与豪情，为这阙红色词章谱写旋律。而根据这首词创作广为流传的独唱版本，是由历经战火洗礼的军旅歌唱家张越南于1975年11月录制留存的。

同一阙词经几代播音名家各展声韵反复诵读，被赋予了不同的艺术生命。1971年，作曲家田丰将这首词谱成合唱曲目，融入中西交响与京剧唱腔，让《忆秦娥·娄山关》有了不同的音乐版本。 下面是中央乐团合唱队1973年8月30日录制的演唱录音，由阎良坤指挥。

九十载风烟远去，九十载满怀壮志。当年娄山关的阳光依旧映照群山，那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始终激励着后人踏路前行，接续奋斗。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各位听众，请听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出品人：夏吉友、孙世慧、冯健，总策划：雷宏图，总编辑：刘安军，策划：孙世慧、程新华，编辑：吴涛，编审：杨世友，编剧：程新华。

0: 监制文荣杨平导演吴涛刘逸轩第三集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
1: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2: 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党中央早就确定了的方针
0: 转眼来到1984年已经思考很久的王发兴来到厂党委刘书记的办公室
3: 请进哦老王啊坐
4: 刘书记我哎
3: 什么事说吧
0: 看王发兴欲言又止的样子刘书记放下手中的文件
4: 我写了份报告请您看一下
3: 请求提前离休你是哪年的
4: 1927年
3: 我60多都还没退你这才57就不想干了
4: 刘书记不是不想干呐这事儿我想了有小半年了你说我没上过一天学这点文化呀也全是在部队学的十二大说的那些四化这除了革命化还沾边其他的哎实在是离要求太远了
3: 再坚持几年吧厂里这些年产品供不应求效益很好厂里的工资福利年年见长咱们企业也不能卸磨杀驴你说是不是
4: 我哎不是厂里不要我是我主动要求提前的
3: 组织上要是不同意呢
4: 刘书记您不知道我有个特殊情况啊
3: 别跟我瞎扯你说说看我倒想听听你怎么个特殊
4: 我老婆呀她一直病着间歇性的精神病
3: 什么时候的事
4: 犯病差不多快30年了
3: 我怎么不知道就是说你去农场的时候你老婆就已经
4: 是啊我在部队上的时候他就犯病了
3: 你怎么不说呢
4: 唉
3: 你这是让我犯官僚主义你呀、啊、幸亏没出事儿要是那时你老婆有个3长2短你说我算什么
4: 刘书记我没怪您
3: 可我怪我呀现在情况怎么样
4: 目前病情没有加重
3: 但是也没变轻
4: 对
3: 在哪个车间
4: 他那个病哪能工作呀
3: 一直没有工作
4: 一直没有去年我小女儿啊也犯了这个病医生说是基因里的事儿
0: 从省城调到都匀从厂里调到农场调到746车间王发兴从来闭口不提妻子会相连的病情但这一次为提前离休他破了例
3: 你这个同志啊来吧我给你签字说起来今天我得谢谢你你提醒了我思想僵化知识断层站着这个位置还以为是在做贡献其实可能我们退下去才是最大的贡献
4: 刘书记那我先走了
3: 向你学习过几天呢我也向省厅打报告申请退了吧
0: 两人的手紧紧相握这一幕被党办秘书们看见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个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5: 刘书记和老王这是怎么了呀
6: 有什么

0: 他们表情有点严肃，真的。你看嘛，我也觉得应该有什么事儿吧。应该有。想看看。光阴荏苒，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年过八十的王发新，感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在那一段时间里。 他总觉得心里好像有什么事情，时常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2012年7月1日，他参加离退休党支部纪念党的生日活动，回到家里，思绪云海般地翻腾滚涌。
1: 大囊，香莲，海子，大囊，香莲，你俩咋在这儿？香莲听你娘说，你这两天要回来，天天拉着我在这儿等你呢。
2: 还是咱香莲妹妹乖，你可算回来了，没挨打吧？
1: 没少挨打，狗住的小日本每天叫我们出操唱歌，出操要用日本话喊口令，喊错了。
2: 鬼子教官不是一鞭子就是一脚踹过来，挨了打还要我们用日本话大喊“日中青山”，我敬你娘个头！
3: 你啥也不说瞒着我，做贼呢？
2: 我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3: 那你咋说我同意了？
2: 我娘，我是怕您难过。
3: 难过又咋的？能挡得住你个兔崽子？
2: 大脑，大脑，救我！我晕，晕海，晕海，晕海！班长，急诊，怎晕好的？好了，先别说话。
4: 你没事的，我马上送你下去。当家，快来当家！急诊，我走了。哎哎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厂党委决定恢复你的职务，任命你为农场厂长，党支部书记。是。你好像不怎么高兴啊，我不太擅长表达。 早看出来了，你呀就是个干活的料。是。
5: 厂长，拿枪，有野鸡。
4: 先别管他们，赶紧回来搭窝棚。
5: 怎么又搭窝棚啊？
4: 刚得到的通知，新分配来厂里的二十多个大学生要来农场参加劳动，不搭窝棚住哪儿啊？哎，
5: 成天和野猪、野鸡作伴，终于呀要见着活人了。
4: 你呀，你呀。
6: 2个人，1匹马，后面还有一条狗，和野兔、野鸡、野猪作伴，在大山里干了2年的王发新同志，事情在门外你也听见了，现在啊，想听听你的意见。不好了，漏气了，快来人呐！
7: 怎么回事？可能高压管漏气，我去看看。
6: 你上来干什么？危险！
7: 听见没有？危险！你又不懂，下去。关6号灰色管道阀门。
8: 关6号灰色管道阀门。
7: 哦，好危险！幸好不是红管。你先坐下来歇一会儿。哎，你说你上来干什么？
8: 你不是还在我前头吗？
7: 我是技术员。
0: 这本来就是我的事儿，我是支部书记。对呀，你是书记，不是车间主任。70多年前，60多年前，50多年前，40多年前，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在他脑海里一一闪过，就像发生在昨天。 忽然间，那件沉在心里许久让他坐卧不安的事情，终于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王发新起身从抽屉里拿出纸笔，伏在桌上，一笔一画，庄重地 写下了遗嘱。
1: 喂，凤儿，你给弟弟妹妹打个电话，叫他们今天回来吃晚饭啊。
3: 您哪不舒服吗？
1: 啊，没有没有，这一两句话呀说不清楚。你早点回来做饭，记得多买点菜带过来啊。
3: 哎，不知道小妹能不能来呀？
1: 能来就把她叫上。
0: 吃过晚饭，王发兴把三个子女叫到跟前。
1: 我最近觉得呀，这个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写了几句话，算是遗嘱了，所以今天啊，把你们三个都叫回来了。
3: 这好好的，乱说什么遗嘱不遗嘱的呀？
4: 瞎说！
5: 你好好的，咋想起说这些呢？
1: 这件事啊，我想了好些日子了。
3: 小弟，你搬过来跟爸住，你老婆要不肯，我搬。
1: 你们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4: 就不听，不听。
1: 好了好了，闺女，你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哎，你们娘俩呀，都是一个样，不管咋闹，只要说梳头啊，就乖得像只猫。一转眼啊，他已经走了好些年了。
3: 是我们不好，没照顾好您。
1: 没有没有，你们啊，都是好孩子，各有各的家，这哪能天天围着我转呀？有时候想想，我这个父亲做的，觉得对不住你们呐。
3: 没有，爸，你没有。
1: 其实，今天就三件事情。这第一件事啊，是财产的分配问题。你们三个，我都是一视同仁的。这第二件事啊，要是哪天我走了，你们不要立刻通知老家的亲友。老家路太远了，又不通火车，我呀不想麻烦他们。第三件事呢，就是我想让你们替我向党组织交我最后的一次党费，10000块钱。这一件你们能办到吗？
5: 爸，有这个规定吗？
3: 爸是觉得呀，没有共产党，他这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穷小子哪能当上干部呀？和他一起出来的那么多人，还有舅舅，都打仗牺牲了，就他能活下来。
1: 要不是解放啊，你娘也活不了这么些年呢。
3: 您就是想用这笔钱做党费，表示感谢，是吧，爸？
0: 不仅仅是感谢，长女说的其实并不完全，但子女们已经理解了父亲的想法。
5: 我没有意见。
3: 小妹，你呢？
4: 爸梳头好舒服。
1: 我这小闺女也同意了，是吧？
4: 嗯，
3: 我比弟弟妹妹他们宽裕一些，到时候我来办吧。
1: 这个钱呢，不用你们出，我都准备好了，专门存在了一个折子里。
3: 您是想交给社区党支部？
0: 王发兴没有同意女儿的意见，党费只能从他自己的收入里拿出来，他也不打算通过社区，他不需要也不想要很多人知道，只是想悄悄地完成自己的心愿。
1: 最好啊，是寄到北京去，寄给中组部。
3: 嗯，这样社区这边就没人知道了。
1: 你们要是没意见，就把这个拿去复印3份，你们一个人拿着1份。
3: 但是
1: 但是什么？
3: 你以后不准胡思乱想了。
1: 好，好。
4: 要长命百岁。
1: 哎呦，好，我争取啊，活成个老妖怪。
4: 我就叫你老妖怪。
0: 王发心的子女都没有读过大学，也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工人，但父亲多年的熏陶让他们能够理解父亲的想法，支持父亲的想法。也许是放下了心里的包袱，自从立下遗嘱，王发新的身体竟然一天天好起来，但这也让他有了新的顾虑。
6: 你要说什么我都能猜到，回家过节借着把遗嘱复印件带回来，是不是？
5: 今年到我念了，鲁凤、国庆、竹花，父亲望你们记住几件事。
4: 第三件事，大夫向党组织交我最后一次党费10000元。
6: 父�亲王发新字，2012年7月4日。
5: 给老妖怪磕头拜年喽！
7: 老妖怪过年好。哎哎，
0: 2020年2月，93岁的王发新去世了。
3: 爸，您放心，您交代的事情我们一定帮您完成。
0: 王发新去世后，儿女们没有辜负他的嘱托，按照遗嘱将10000元党费寄到中央组织部。但王发新不曾料到的是，中央组织部收到王发新大额党费的收据，却辗转寄到了社区党委。在这个由破产企业职工为主组成的社区，引起了轰动。
8: 我是王厂长的病，他是要把下辈子的党费也交上，意思是我把下辈子的党费都交了，下辈子还做共产党员，继续跟党走。
0: 作为一名老党员，一位无神论者，王发新当然知道人生不会有下一世，他表达的是对党永生永世的感情和永远的忠诚，用实践演绎信念，将平凡化为传奇。王发新的事迹在社区广大干部职工中引起极大的震撼，他对党的忠诚，他为党的事业不计个人名利，任劳任怨，冲锋在前的精神，激励着社区广大干部职工砥砺奋进。王发新的事迹在黔南州广大党员中也引起极大反响，成为黔南党建党员教育的先进典型、身边榜样，鼓舞着黔南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坚持以赶考的心态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第三集，文字统筹冯健、余英璇，责任编辑谢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录音合成杨希，音乐音效陆洪波，剧中人王发新由黎传兴演播，惠香莲由吴金燕演播，王母由李思明演播，大孬由徐毅演播，少年王发新由朱红宇演播，邻居由杨森演播，刘书记由邝义晨演播，小杜由陈光高演播，大女儿由严晶演播，女兵由王丽贤演播。本剧由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与黔南州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EFFORT 努力 avoid。
1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7: 爸爸，你晒黑了。
1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3: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尽斗无碍。
1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特性，强调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月，在内蒙古自治区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10月，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9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总之，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民族工作从过去重在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层面， 转向更加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层面，从主要促进民族间的团结，转向更加推动中华民族整体的融聚发展，从侧重构建足迹关系话语体系，转向更加重视构建中华民族整体话语体系，从过去主要做少数民族的工作， 转向进一步扩大为做各族人民的筑牢工作，从过去重点面向民族地区，转向进一步覆盖全国各个地区，从过去主要考虑差异性，转向进一步重视增进共同性，从过去主要考虑管肚子，转向既管肚子又管脑。 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更加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形成全党共同做民族工作的新格局。二、坚持基本方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民族理论，深化民族工作实践， 必然要求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做民族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 是凝聚人心的工作。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多做争取民心的工作，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 把改进工作作风同扩大民主参与结合起来，把人民性贯穿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民族工作的道路自信 来自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理论自信来自中国化实

0: 不反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就是要坚持基本方向不变，基本制度不变，基本原则不变，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就是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要求，响应群众呼声，创新方式方法，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针对不同的重要问题，我们党的民族工作有不同的阶段性任务。在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重在致力于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在中华民族富起来的时期， 党的民族工作重在致力于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在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重在致力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前，要深刻认识和回答时代之问，必须直面短板弱项，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 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只有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民族工作涉及各个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的事情。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心怀国之大者，提高政治站位，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 统筹谋划，摆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统筹谋划。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
0: 民族事务治理是世界性的治理难题。中国的民族事务治理立足于自身实际，深化两个结合，既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吸取了其他国家的教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为世界各国解决民族问题，创造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九十载风云壮阔，九十载山河铭记，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娄山关下，铁血荣光。

0: 力长空雁叫双辰月双辰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行官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代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录音。苍茫悲壮中，一声西风烈穿透岁月，将娄山关的凛冽风霜尽数铺展在耳畔。这阙词的背后，是长征途中一场决定全军信心的生死硬仗。军史专家康月田讲述了这场战斗的经过。
2: 娄山关为黔北的门户，周围山峰矗立，中间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公路，要夺取遵义，娄山关是必经之地。当时，彭德怀同志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在先遇敌人几分钟，占领娄山关。并且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守住了这一重要关口。夺取娄山关以后，红军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经过战斗再次占领遵义城。在占领遵义城以后，红军又以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激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1: 四面合围的绝境摆在眼前，雄关绝壁阻断前路，红军将士只能以血肉之躯撕开突围的口子。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的耿彪亲历了这场战斗，他生前讲述了当年那场以少胜多的惊险战斗。
3: 到娄山关呢，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记得地下呢，到处都是有水。
4: 打娄山关的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觉得地上到处都是水。但是我看到了一根电线杆子，我就把线剪断了。我就想利用它，通到后面的电源，做我们自己的联络，就把电话机子接上了。接上一听，听到娄山关讲话。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娄山关的部队，是三个师啊，我这是一个团呢、啊、要对付他三个师啊，那三个师是九个团呢、啊、我本来不知道那后面有条小路，但是他有个师长就问他们那个旅长，问他前面的，你知道那有条小路吗？你注意到那条小路了吗？不要让人家抄到我们后面来了。我们不知道啊。哎，我就翻开地图仔细一看，确实有条小路，我就马上派了一个连，结果他们只走二十多里路就到了娄山关的后面。结果他电话里边就听到他呼叫到我们后面，红军过来了，就打了两炮上去。敌人一听到炮响，电话里面听着师长在下面喊撤退快撤，结果就是他这么一喊撤退，他们里边就乱了，我们就整整齐齐的一个营不到四十分钟就全部占领娄山关，一个伤亡都没有。
1: 娄山关一战击溃黔军两团，红军乘势再取遵义，拿下长征以来首场大捷。战斗胜利后，毛泽东策马登临雄关，望苍山连绵，残阳如血，心潮澎湃。不久后，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

0: 这胜利的背后也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支持。这位演唱者萧开基老人是娄山关脚下的村民，曾经在娄山关做了20多年的义务讲解员。当年红军攻占娄山天险，他的哥哥萧开模为红军当过向导。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965年，作曲家陆祖龙循着文字里徜徉苍山的悲壮与豪情，为这阙红色词章谱写旋律。而根据这首词创作广为流传的独唱版本，是由历经战火洗礼的军旅歌唱家张越南于1975年11月录制留存的。

同一阙词经几代播音名家各展声韵反复诵读，被赋予了不同的艺术生命。1971年，作曲家田丰将这首词谱成合唱曲目，融入中西交响与京剧唱腔，让《忆秦娥·娄山关》有了不同的音乐版本。 下面是中央乐团合唱队1973年8月30日录制的演唱录音，由阎良坤指挥。

九十载风烟远去，九十载满怀壮志。当年娄山关的阳光依旧映照群山，那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始终激励着后人踏路前行，接续奋斗。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各位听众，请听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出品人夏吉友、孙世慧、冯健，总策划雷宏图，总编辑刘安军，策划孙世慧、程新华，编辑吴涛，编审杨世友，编剧程新华，监制文荣、杨平，导演吴涛、刘逸轩。第三集，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
5: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6: 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党中央早就确定了的方针。
4: 转眼来到1984年，已经思考很久的王发兴来到厂党委刘书记的办公室。
7: 请进。哦，老王啊，坐。
8: 刘书记，我，
7: 哎，什么事说吧。
4: 看王发兴欲言又止的样子，刘书记放下手中的文件。
8: 我写了份报告，请您看一下。
7: 请求提前离休，你是哪年的？
8: 1927年。
7: 我60多都还没退，你这才57就不想干了。
8: 刘书记，不是不想干呐，这事儿我想了有小半年了。你说我没上过一天学，这点文化呀也全是在部队学的。十二大说的那些四化，这除了革命化还沾边，其他的，哎，实在是离要求太远了。
7: 再坚持几年吧，厂里这些年产品供不应求，效益很好，厂里的工资福利年年见长，咱们企业也不能卸磨杀驴，你说是不是？
8: 我，哎，不是厂里不要我，是我主动要求提前的。
7: 组织上要是不同意呢？
8: 刘书记，您不知道，我有个特殊情况啊。
7: 别跟我瞎扯，你说说看，我倒想听听你怎么个特殊。
8: 我老婆呀，她一直病着，间歇性的精神病。
7: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
8: 犯病差不多快30年了。
7: 我怎么不知道？就是说，你去农场的时候，你老婆就已经……
8: 是啊。我在部队上的时候他就犯病了。
7: 你怎么不说呢？
8: 哎，
7: 你这是让我犯官僚主义。你呀，幸亏没出事儿，要是那

0: 你老婆有个三长两短，你说我算什么？
1: 刘书记，我没怪您，可我怪我呀。现在情况怎么样？目前病情没有加重，但是也没变轻。对，在哪个车间？他那个病哪能工作呀？一直没有工作，一直没有。去年我小女儿啊。
0: 也犯了这个病，医生说是基因里的事儿。从省城调到都匀，从厂里调到农场，调到七四六车间，
2: 王发兴从来闭口不提妻子会相连的病情，但这一次为提前离休，他破了例。你这个同志，来吧，我给你签字。
0: 说起来，今天我得谢谢你。你提醒了我，思想僵化，知识断层，站着这个位置还以为是在做贡献，其实可能我们退下去才是最大的贡献。
1: 柳书记，那我先走了。
0: 向你学习，过几天呢，我也向省厅打报告，申请退了吧。
1: 两人的手紧紧相握，这一幕被党办秘书们看见，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个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3: 刘书记和老王姐是怎么了呀？
4: 是有什么大事吗？
5: 他们表情有点严肃，真的，你看嘛。
6: 我也觉得应该有什么事儿吧。
1: 应该先看看。光阴荏苒，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 年过八十的王发新感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总觉得心里好像有什么事情，时常莫名其妙的感到不安。2012年7月1日，他参加离退休党支部纪念党的生日活动，回到家里，思绪云海般的翻腾滚涌。
7: 海子，
8: 海子哥，
7: 大闹香莲，海子，大闹香莲，你俩咋在这儿？
8: 香莲经理娘说你这两天要回来，天天拉着我在这儿等你呢。
7: 还是咱香莲妹妹乖，你可算回来了，没挨打吧？
8: 没少挨打，狗住的小日本每天叫我们出操唱歌，出操要用日本话喊口令，喊错了。
7: 鬼子教官不是一鞭子就是一脚踹过来，挨了打还要我们用日本话大喊“日中青山，我敬你娘个头”。
4: 你啥也不说，瞒着我做贼呢？我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7: 那你咋说我同意了？我娘，我是怕您难过。
4: 难过又咋的？能挡得住你个兔崽子？
7: 大闹，大闹，大闹！救救我！我晕，晕好，晕好，晕好！班长，急急诊，怎么晕？晕好的，好了，先别说话。
0: 你没事的，我马上送你下去。
7: 当家，快来当家！
0: 我走了。哎哎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厂党委决定恢复你的职务，任命你为农场厂长、党支部书记。是。你好像不怎么高兴啊，我不太擅长表达。
9: 早看出来了，你呀就是个干活的料。
10: 是。
9: 厂长，拿枪，有野鸡。先别管他们，赶紧回来搭窝棚。
10: 怎么又搭窝棚啊？
9: 刚得到的通知，新分配来厂里的20多个大学生要来农场参加劳动，不搭窝棚住哪儿啊？哎，
10: 成天和野猪、野鸡作伴，终于呀。
0: 要见着活人了。哎呀，你呀，两个人，一匹马，哦，后面还有一条狗，和野兔、野鸡、野猪作伴，在大山里干了2年的王发新同志，事情在门外你也听见了，现在啊，想听听你的意见。不好了，漏气了，快来人呐！怎么回事？
1: 可能高压管漏气，我去看看。
2: 你上来干什么？危险！听见没有？危险！你又不懂，下去！关6号灰色管道阀门！
1: 哦，好危险！幸好不是红管。你先坐下来歇一会儿。
2: 哎，你说你上来干什么？
1: 你不是还在我前头吗？
2: 我是技术员。
3: 这本来就是我的事儿，我是支部书记。对呀，你是书记，不是车间主任。70多年前，60多年前，50多年前，40多年前，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在他脑海里一一闪过，就像发生在昨天。 忽然间，那件沉在心里许久让他坐卧不安的事情，终于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王发新起身从抽屉里拿出纸笔，伏在桌上，一笔一画，庄重地写下了遗嘱。
4: 喂，凤儿，你给弟弟妹妹打个电话，叫他们今天回来吃晚饭啊。您哪不舒服吗？啊，没有没有，
3: 这一两句话呀，说不清楚。你早点回来做饭，记得多买点菜带过来啊。
4: 哎，不知道小妹能不能来呀？能来就把她叫上。吃过晚饭。
3: 王发兴把3个子女叫到跟前。我最近觉得呀，这个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写了几句话，算是遗嘱了，所以今天啊，把你们3个都叫回来了。这好好的，乱说什么遗嘱不遗嘱的呀！瞎说！你好好的，
2: 咋想起说这些呢？这件事啊。
3: 我想了好些日子了，小弟，你搬过来跟爸住，你老婆要不肯，我搬。你们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2: 就不听，不听。好了好了，闺女，你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哎，你们娘俩呀，都是一个样，不管咋闹。 只要说梳头啊，就乖得像只猫。一转眼啊，他已经走了好些年了。是我们不好，没照顾好您。没有没有，你们啊，都是好孩子，各有各的家，这哪能天天围着我转呀？有时候想想。 我这个父亲做的，觉得对不住你们呐。没有，爸，你没有。其实，今天就3件事情。这第一件事啊，是财产的分配问题。你们3个，我都是一视同仁的。这第2件事啊，要是哪天。 我走了，你们不要立刻通知老家的�10号。老家路太远了，又不通火车，我呀不想麻烦他们。第3件事呢，就是我想让你们替我向党组织交我最后的一次党费，10000块钱。这一件。 你们能办到吗？
1: 爸，有这个规定吗？ 爸是觉得呀，没有共产党，他这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穷小子，哪能当上干部呀？和他一起出来的那么多人，还有舅舅，都打仗牺牲了，就他能活下来。
2: 要不是解放啊，你娘也活不了这么些年呢。
1: 您就是想用这笔钱做党费，表示感谢，是吧，爸？
3: 不仅仅是感谢，长女说的其实并不完全，但子女们已经理解了父亲的想法。
4: 我没有意见。
1: 小妹，你呢？
5: 爸，梳头好舒服。
2: 我这小闺女也同意了，是吧？
5: 嗯，
1: 我比弟弟妹妹他们宽裕一些，到时候我来办吧。
2: 这个钱呢，不用你们出，我都准备好了，专门存在了一个折子里。
1: 您是想交给社区党支部？
3: 王发兴没有同意女儿的意见，党费只能从他自己的收入里拿出来。他也不打算通过社区，他不需要也不想要很多人知道，只是想悄悄地完成自己的心愿。
2: 最好啊，是寄到北京去，寄给中组部。
1: 嗯，这样社区这边就没人知道了。
2: 你们要是没意见，就把这个拿去复印三份，你们一个人拿着一份。
1: 但是。
2: 但是什么？
1: 您以后不准胡思乱想了。
2: 好好，
5: 要长命百岁。
2: 哎呦，好，我争取啊，活成个老妖怪。
5: 我就叫你老妖怪。
3: 王发新的子女都没有读过大学，也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工人。
1: 我们每个星期啊，
3: 但父亲多年的熏陶，让他们能够理解父亲的想法，支持父亲的想法。也许是放下了心里的包袱。自从立下遗嘱，王发新的身体竟然一天天好起来，但这也让他有了新的顾虑。
1: 不用说，你要说什么我都能猜到。回家过节，借着把遗嘱复印件带回来，是不是？
4: 今年到我念了，鲁凤、国庆、如花，父亲望你们记住几件事。
5: 第三件事。代父向党组织交我最后一次党费10000元。
1: 父亲王发新字，2012年7月4日。
4: 给老妖怪磕头拜年喽。
6: 老妖怪过年好。
8: 哎哎，
3: 2020年2月，93岁的王发新去世了。
1: 爸，放心，您交代的事情我们一定帮您完成。
3: 王发兴去世后，儿女们没有辜负他的嘱托，按照遗嘱将10000元党费寄到中央组织部。但王发兴不曾料到的是，中央组织部收到王发兴大额党费的收据，却辗转寄到了社区党委。在这个由破产企业职工为主组成的社区，引起了轰动。
9: 我是王厂长的病，他是要把下辈子的党费也交上，意思是我把下辈子的党费都交了，下辈子还做共产党员，继续跟党走。
3: 作为一名老党员，一位无神论者，王发兴当然知道人生不会有下一世。他表达的是对党永生永世的感情和永远的忠诚，用实践演绎信念，将平凡化为传奇。王发兴的事迹在社区广大干部职工中引起极大的震撼。他对党的忠诚，他为党的事业不计个人名利，任劳任怨，冲锋在前的精神，激励着社区广大干部职工砥砺奋进。王发新的事迹在黔南州广大党员中 也引起极大反响，成为黔南党建党员教育的先进典型、身边榜样，鼓舞着黔南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坚持以赶考的心态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第三集，文字统筹冯健、余英璇，责任编辑谢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录音合成杨希，音乐音效陆洪波，剧中人王发兴由黎传兴演播，惠香莲由吴金燕演播，王母由李思明演播，大孬由徐毅演播，少年王发兴由朱红宇演播，邻居由杨森演播，刘书记由邝义晨演播，小杜由陈光高演播，大女儿由严金演播，女兵由王丽贤演播。本剧由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与黔南州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

0: 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9: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EFFORT 努力 avoid。
1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4: 爸爸，你晒黑了。
15: 悠着点，别着急啊。
1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이상으로 오늘 준비한 내용을 전부 마칩니다. 이 시간 프로 편성과 진행의 박민걸이었습니다. 저희 방송의 다양한 프로그램을 더 들으시려면 윈팅 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길 바랍니다. 여러분, 감사합니다.
1: 중앙인민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新征程, 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治国方略.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第15讲， 新时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012至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习近平。 党的18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 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 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我们党在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强化一体性，深化融合性，一个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 经济上更加共富共享，文化上更加创新交融，社会上更加互欠共融，生态文明上更加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正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越来越宽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加扎实深入，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更为牢固的安全屏障，更为磅礴的奋进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正以强大的文明自觉和文明主体性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第二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路。 党的18大以来，面对内部深层次矛盾和外部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审视和把握民族问题，统筹谋划部署和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鲜明提出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不断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一，确立民族工作主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提出和内涵丰富，经历了认识上不断深化、理论上不断完善、实践中 不断发展的过程。2014年5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强调要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年9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10月，党的19大报告正式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将其写入新修订的党章，彰显了 开创新时代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全党意志。2019年9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2020年8月、9月，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先后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治疆方略。2021年8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2022年10月，党的20大报告指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特性，强调 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月，在内蒙古自治区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10月，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9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 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总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 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民族工作从过去重在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层面，转向更加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层面，从主要促进民族间的团结，转向更加推动中华民族整体的融聚发展， 从侧重构建足迹关系话语体系，转向更加重视构建中华民族整体话语体系。从过去主要做少数民族的工作，
转向进一步扩大为做各族人民的筑牢工作。从过去重点面向民族地区，转向进一步覆盖全国各个地区。从过去主要考虑差异性，转向进一步重视增进共同性。从过去主要考虑管肚子，转向既管肚子又管脑子。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更加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形成全党共同做民族工作的新格局。二，坚持基本方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民族理论，深化民族工作实践，必然要求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做民族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是凝聚人心的工作。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多做争取民心的工作，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改进工作作风同扩大民主参与结合起来，把人民性贯穿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民族工作的道路自信来自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理论自信来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制度自信来自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文化自信来自集各民族优秀文化之大成的中华文化。放眼世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真正解决了民族平等团结问题，实现了各民族共同繁荣、交融一体，解决了多样性的统一这一世界性难题。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就是要坚持基本方向不变，基本制度不变，基本原则不变，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就是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要求，响应群众呼声，创新方式方法，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针对不同的重要问题，我们党的民族工作有不同的阶段性任务。在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重在致力于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在中华民族富起来的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重在致力于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在中华民族

0: 牵一发而动全身。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的事情。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心怀国之大者，提高政治站位，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筹谋划，摆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统筹谋划，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
1: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是世界性的治理难题。中国的民族事务治理立足于自身实际，深化两个结合，既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吸取了其他国家的教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世界各国解决民族问题、创造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九十载风云壮阔，九十载山河铭记，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娄山关下铁血荣光，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 喇叭声夜，尽管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
3: 如雪。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代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录音》。苍茫悲壮中，一声西风烈穿透岁月，将娄山关的凛冽风霜尽数铺展在耳畔。
5: 这阙词的背后是长征途中一场决定全军信心的生死应战。军事专家康岳田讲述了这场战斗的经过。娄山关为黔北的门户，周围山峰矗立，中间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公路，要夺取遵义，娄山关是必经之地。当时。 彭德怀同志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在先于敌人几分钟占领娄山关，并且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守住了这一重要关口。夺取娄山关以后，红军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经过战斗，再次占领遵义城。在占领遵义城以后，红军又以尾追。

0: 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激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1: 四面合围的绝境摆在眼前，雄关绝壁阻断前路，红军将士只能以血肉之躯撕开突围的口子。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的耿彪亲历了这场战斗，他生前讲述了当年那场以少胜多的惊险战斗。
2: 到娄山关呢，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记得地下呢到处都是有水。
3: 打娄山关的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觉得地上到处都是水，但是我看到了一根电线杆子，我就把线剪断了，我就想利用它通到后面的电源做我们自己的联络，就把电话机子接上了。接上一听，听到娄山关讲话，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娄山关的部队，是三个师啊，我这是一个团呢、啊、要对付他三个师啊，那三个师是九个团呢、
2: 啊、
3: 我本来不知道那后面有条小路，但是他有个师长就问他们那个旅长，问他前面的，你知道那有条小路吗？你注意到那条小路了吗？不要让人家抄到我们后面来了。我们不知道啊。哎，我就翻开地图仔细一看，确实有条小路，我就马上派了一个连，结果他们只走二十多里路就到了娄山关的后面，结果他电话里边就听到他呼叫到我们后面，红军过来了，就打了两炮上去。敌人一听到炮响，电话里面听着师长在下面喊撤退快撤，结果就是他这么一喊撤退，他们里边就乱了，我们就整整齐齐的一个营不到四十分钟就全部占领娄山关，一个伤亡都没有。
1: 娄山关一战击溃前军两团，红军乘势再取遵义，拿下长征以来首场大捷。战斗胜利后，毛泽东策马登临雄关，望苍山连绵，残阳如血，心潮澎湃。不久后，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

0: 这胜利的背后也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支持。这位演唱者萧开基老人是娄山关小站的村民，曾经在娄山关做了20多年的义务讲解员。
1: 当年红军攻占娄山天险，他的哥哥萧开模为红军当过向导。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965年，作曲家陆祖龙循着文字里苍凉苍山的悲壮与豪情，为这阙红色词章谱写旋律。而根据这首词创作广为流传的独唱版本，是由历经战火洗礼的军旅歌唱家张越南于1975年11月录制留存的。

同一阙词，经几代播音名家各展声韵反复诵读，被赋予了不同的艺术生命。1971年，作曲家田丰将这首词谱成合唱曲目，融入中西交响与京剧唱腔，让《忆秦娥·娄山关》有了不同的音乐版本。 下面是中央乐团合唱队1973年8月30日录制的演唱录音，由阎良坤指挥。

九十载风烟远去，九十载满怀壮志。当年娄山关的阳光依旧映照群山，那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始终激励着后人踏路前行，接续奋斗。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各位听众，请听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出品人夏吉友、孙世慧、冯健，总策划雷宏图，总编辑刘安军，策划孙世慧、程新华，编辑吴涛，编审杨世友，编剧程新华，监制文荣、杨平，导演吴涛、刘逸轩。第三集，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
5: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6: 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党中央早就确定了的方针。
4: 转眼来到1984年，已经思考很久的王发兴来到厂党委刘书记的办公室。
7: 请进。哦，老王啊，坐。
8: 刘书记，我，哎，
7: 什么事说吧。
4: 看王发兴欲言又止的样子，刘书记放下手中的文件。
8: 我写了份报告，请您看一下。
7: 请求提前离休，你是哪年的？
8: 1927年。
7: 我60多都还没退，你这才57就不想干了。
8: 刘书记，不是不想干呐，这事儿我想了有小半年了。你说我没上过一天学，这点文化呀也全是在部队学的。十二大说的那些四化，这除了革命化还沾边，其他的，哎，实在是离要求太远了。
7: 再坚持几年吧，厂里这些年产品供不应求，效益很好，厂里的工资福利年年见长，咱们企业也不能卸磨杀驴，你说是不是？
8: 我，哎，不是厂里不要我，是我主动要求提前的。
7: 组织上要是不同意呢？
8: 刘书记，您不知道，我有个特殊情况啊。
7: 别跟我瞎扯，你说说看，我倒想听听你怎么个特殊。
8: 我老婆呀，她一直病着，间歇性的精神病。
7: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
8: 犯病差不多快30年了。
7: 我怎么不知道？就是说，你去农场的时候，你老婆就已经……
8: 是啊，我在部队上的时候，她就犯病了。
7: 你怎么不说呢？
8: 唉，
7: 你这是让我犯官僚主义。你呀，幸亏没出事儿。要是那时你老婆有个三长两短，你说我算什么？
8: 刘书记， 我没怪您，
7: 可我怪我呀。现在情况怎么样？
8: 目前病情没有加重，
7: 但是也没变轻。
8: 对，
7: 在哪个车间？
8: 他那个病哪能工作呀？
7: 一直没有工作？
8: 一直没有。去年我小女儿啊也犯了这个病，医生说是基因里的事儿。
4: 从省城调到都匀，从厂里调到农场，调到746车间，王发兴从来闭口不提妻子会相连的病情。但这一次为提前离休，他破了例。
7: 你这个同志啊，来吧，我给你签字。说起来，今天我得谢谢你，你提醒了我。思想僵化，知识断层，站着这个位置还以为是在做贡献，其实可能我们退下去才是最大的贡献。
8: 柳书记，那我先走了。
7: 向你学习，过几天呢我也向省厅打报告，申请退了吧。
4: 两人的手紧紧相握，这一幕被党办秘书们看见，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个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9: 刘书记和老王这是怎么了呀？
10: 是有什么大事吗？
11: 哟，他们表情有点严肃，真的。你看呢？
12: 我也觉得应该有什么事儿吧。
10: 应该有，先看看。
4: 光阴荏苒，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年过八十的王发新感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总觉得心里好像有什么事情，时常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2012年7月1日，他参加离退休党支部纪念党的生日活动，回到家里，思绪云海般地翻腾滚涌。
13: 海子，
14: 海子哥，
15: 大猫，香莲，
13: 海子，
15: 大猫，香莲，你俩咋在这儿？
13: 香莲听你娘说你这两天要回来，天天拉着我在这儿等你呢。
15: 还是咱香莲妹妹乖。
13: 你可算回来了，没挨打吧？
15: 没少挨打，狗住的小日本每天叫我们出操唱歌，出操要用日本话喊口令，喊错了鬼子教官不是一鞭子就是一脚踹过来，挨了打还要我们用日本话大喊日中亲善，我亲你娘个头。
16: 你啥也不说瞒着我做贼呢？
8: 我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16: 那你咋说我同意了？
8: 我娘，我是怕您难过。
16: 难过又咋的，能挡得住你个兔崽子？
8: 大闹，云汉，班长，机长，咱好的，
17: 好了，先别说话，你没事的。我马上送你下去。
18: 担架，快来担架！
8: 机长，
19: 我走了。
7: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厂党委决定恢复你的职务，任命你为农场厂长、党支部书记。
19: 是。
7: 你好像不怎么高兴啊。
19: 我不太擅长表达。
7: 早看出来了，你呀，就是个干活的料。
19: 是。
18: 厂长，拿枪，有野鸡。
19: 先别管他们，赶紧回来搭窝棚。
18: 怎么又搭窝棚啊？
19: 刚得到的通知，新分配来厂里的20多个大学生要来农场参加劳动，不搭窝棚住哪儿啊？
18: 成天和野猪野鸡作伴，终于啊要见着活人了。
19: 你呀。
7: 两个人，一匹马。哦，
14: 后面还有一条狗，和野兔、野鸡、野猪作伴，在大山里干了两年的王发兴同志。事情在门外你也听见了，现在啊，想听听你的意见。
20: 不好了，漏气了，快来人呐！
17: 怎么回事？
21: 可能高药管漏气，我去看看。你上来干什么？危险！听见没有？危险！你又不懂，下去！关六号灰色管道阀门！
22: 关六号灰色管道阀门！
21: 哦，好危险！幸好不是红管。
17: 你先坐下来歇一会儿。哎，
21: 你说你，上来干什么？
17: 你不是还在我前头吗？
21: 我是技术员。这本来就是我的事儿，
17: 我是支部书记。
21: 对呀，你是书记，不是车间主任。
0: 70多年前，60多年前，50多年前，40多年前，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在他脑海里一一闪过，就像发生在昨天。忽然间，那件沉在心里许久让他坐卧不安的事情，终于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王发新起身从抽屉里拿出纸笔，伏在桌上一笔一画，庄重地写下了遗嘱。

0: 喂，凤啊，你给弟弟妹妹打个电话，叫他们今天回来吃晚饭啊。您哪不舒服吗？啊，没有没有，这一两句话呀，说不清楚。你早点回来做饭，记得多买点菜带过来啊。哎，不知道小妹能不能来呀？能来就把她叫上。吃过晚饭，王发兴把三个子女。
1: 叫到跟前，
2: 我最近觉得呀，这个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写了几句话，算是遗嘱了，所以今天啊，把你们三个都叫回来了。这好好的，乱说什么遗嘱不遗嘱的呀？
1: 瞎说！
3: 你好好的，咋想起说这些呢？
2: 这件事啊，我想了好些日子了。
3: 小弟，你搬过来跟爸住，你老婆要不肯，我搬。你们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1: 就不听，不听。
3: 好了好了，闺女，你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哎，你们娘俩呀，都是一个样，不管咋闹，只要说梳头啊，就乖得像只猫。
1: 一转眼啊，
3: 他已经走了好些年了。是我们不好，没照顾好您。没有没有，你们啊，都是好孩子，各有各的家，这哪能天天围着我转呀？有时候想想，我这个父亲做的，觉得对不住你们呐。没有。
1: 爸，你没有。其实，今天就三件事情。这第一件事啊，是财产的分配问题。你们三个，我都是一视同仁的。这第二件事啊，要是哪天我走了，你们不要立刻通知老家的亲友。 老家路太远了，又不通火车，我呀不想麻烦他们。第三件事呢，就是我想让你们替我向党组织交我最后的一次党费，10000块钱。这一件你们能办到吗？
2: 爸，有这个规定吗？
1: 爸是觉得呀，没有共产党，他这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穷小子，哪能当上干部呀？和他一起出来的那么多人，还有舅舅，都打仗牺牲了，就他能活下来。要不是解放啊，
0: 你娘也活不了这么些年呐。您就是想用这笔钱做党费，表示感谢。
2: 是吧？不仅仅是感谢，
0: 长女说的其实并不完全，但子女们已经理解了父亲的想法。
1: 我没有意见。小妹，你呢？
4: 爸梳头好舒服。哈哈哈哈，
1: 我这小闺女也同意了，是吧？嗯，我比弟弟妹妹他们宽裕一些，到时候我来办吧。这个钱呢，不用你们出。
0: 我都准备好了，专门存在了一个折子里。您是想交给社区党支部？王发兴没有同意女儿的意见，党费只能从他自己的收入里拿出来。他也不打算通过社区，他不需要，也不想要很多人知道，只是想悄悄地完成自己的心愿。最好啊。
2: 是寄到北京去，寄给中组部。嗯，这样社区这边就没人知道了。
1: 你们要是没意见，就把这个拿去复印3份，你们一个人拿着1份。
2: 但是，
1: 但是什么？
2: 您以后不准胡思乱想了。
1: 好，好，
2: 要长命百岁。
1: 哎呦，好，我争取啊，活成个老妖怪。
2: 我就叫你
3: 王发心的子女都没有读过大学，也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工人。但父亲多年的熏陶，让他们能够理解父亲的想法，支持父亲的想法。也许是放下了心里的包袱，自从立下遗嘱，

0: 王发新的身体竟然一天天好起来，但这也让他有了新的顾虑。不用说，你要说什么我都能猜到。回家过节，借着把遗嘱复印件带回来，是不是？今年到我念了，鲁凤、国庆、烛花，父亲望你们记住几件事儿。第三件事，代父向党组织。
1: 交我最后一次党费10000元，
0: 父亲王发新字2012年7月4日，给老妖怪磕头拜年喽！
2: 老妖怪，过年好！2020年2月，93岁的王发新去世了。爸，您放心。
1: 您交代的事情，我们一定帮您完成。王发新去世后，儿女们没有辜负他的嘱托，按照遗嘱将10000元党费寄到中央组织部。但王发新不曾料到的是，中央组织部收到王发新大额党费的收据，却辗转寄到了社区党委。
3: 在这个由破产企业职工为主组成的社区，引起了轰动。我是王厂长的病，他是要把下辈子的党费也交上，意思是，我把下辈子的党费都交了，下辈子还做共产党员，继续跟党走。作为一名老党员。
1: 一位无神论者，王发新当然知道人生不会有下一世。他表达的是对党永生永世的感情和永远的忠诚，用实践演绎信念，将平凡化为传奇。王发新的事迹在社区广大干部职工中引起极大的震撼。他对党的忠诚。 他为党的事业不计个人名利、任劳任怨、冲锋在前的精神，激励着社区广大干部职工砥砺奋进。王发新的事迹在黔南州广大党员中也引起极大反响，成为黔南党建党员教育的先进典型、身边榜样，鼓舞着黔南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坚持以赶考的心态，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第三集，文字统筹冯建、余英璇，责任编辑。 谢军，爆头爆尾集解说，文荣，录音合成，杨希，音乐音效，陆洪波，剧中人王发新由黎传兴演播，惠香莲由吴金燕演播，王母由李思明演播，大孬由徐艺演播，少年王发新由朱红宇演播，邻居由杨森演播。 刘书记由邝义晨演播，小杜由陈光高演播，大女儿由严晶演播，女兵由王丽娴演播。本剧由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与黔南州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

0: 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十分像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
1: 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努力，avoid。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
4: 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1: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5: 敬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이상으로 오늘 준비한 내용을 전부 마칩니다. 이 시간 프로 편성과 진행의 박민걸이었습니다. 저희 방송의 다양한 프로그램을 더 들으시려면 윈팅 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길 바랍니다. 여러분, 감사합니다.
1: 중앙인민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新征程, 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治国方略.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第15讲， 新时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012至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习近平。 党的18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 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 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强化一体性，深化融合性，一个政治上更加团结统一， 经济上更加共富共享，文化上更加创新交融，社会上更加互欠共荣，生态文明上更加持续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正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越来越宽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加扎实深入，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更为牢固的安全屏障，更为磅礴的奋进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正以强大的文明自觉和文明主体性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第二节，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路。 党的18大以来，面对内部深层次矛盾和外部风险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审视和把握民族问题，统筹谋划部署和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鲜明提出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不断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一、确立民族工作主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提出和内涵丰富，经历了认识上不断深化、理论上不断完善、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2014年5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强调要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年九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将其写入新修订的党章，彰显了开创新时代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全党意志。2019年9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2020年8月、9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先后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治疆方略。2021年8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特性，强调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月，在内蒙古自治区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10月，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总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民族工作从过去重在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层面，转向更加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层面，从主要促进民族间的团结，转向更加推动中华民族整体的融聚发展，从侧重构建族际关系话语体系，

0: 转向更加重视构建中华民族整体话语体系，从过去主要做少数民族的工作，转向进一步扩大为做各族人民的筑牢工作；从过去重点面向民族地区，转向进一步覆盖全国各个地区；从过去主要考虑差异性，转向进一步重视。 增进共同性，从过去主要考虑管肚子，转向既管肚子又管脑子。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更加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形成全党共同作民族工作的新格局。二、坚持基本方法。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创新民族理论，深化民族工作实践，必然要求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 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做民族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是凝聚人心的工作。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多做争取民心的工作，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 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改进工作作风同扩大民主参与结合起来，把人民性贯穿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中国的问题。 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们民族工作的道路自信，来自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理论自信，来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制度自信，来自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文化自信，来自集各民族优秀文化之大成的中华文化。放眼世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真正解决了民族平等团结问题，实现了各民族共同繁荣、交融一体，解决了多样性的统一这一世界性难题。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就是要坚持基本方向不变、基本制度不变、基本原则不变，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就是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要求，响应群众呼声，创新方式方法，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针对不同的重要问题，我们党的民族工作有不同的阶段性任务。在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时期，党的民族工作。 重在致力于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在中华民族富起来的时期， 党的民族工作重在致力于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在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时期，党的民族工作重在致力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前，要深刻认识和回答时代之问，必须直面短板弱项，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只有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民族工作涉及各个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的事情，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心怀国之大者，提高政治站位，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筹谋划，摆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统筹谋划。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是世界性的治理难题。中国的民族事务治理立足于自身实际，深化两个结合，既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吸取了其他国家的教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世界各国解决民族问题、创造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九十载风云壮阔，
3: 九十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娄山关下，铁血荣光。
5: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行官慢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4: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代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录音。苍茫悲壮中，一声西风烈穿透岁月，将娄山关的凛冽风霜尽数铺展在耳畔。这阙词的背后， 是长征途中一场决定权。

0: 经过战斗，再次占领遵义城。在占领遵义城以后，红军又以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了激战，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四面合围的绝境摆在眼前，雄关绝壁，阻断前路。
1: 红军将士只能以血肉之躯撕开突围的口子。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的耿彪亲历了这场战斗。他生前讲述了当年那场以少胜多的惊险战斗。到娄山关呢，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记得地下呢到处都是有水。
0: 打娄山关的那个时候，我是当团长。刚刚天下大雨，我觉得地上到处都是水。但是我看到了一根电线杆子，我就把线剪断了，我就想利用它通到后面的电源做我们自己的联络，就把电话机子接上。接上一听，听到娄山关讲话，我完全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娄山关的部队。 是三个师啊！我这是一个团呢，要对付他三个师啊！那三个师是九个团呢。我本来不知道那后面有条小路，但是他有个师长就问他们那个旅长，问他前面的，你知道那有条小路吗？你注意到那条小路了吗？不要让人家抄到我们后面来了。我们不知道啊。
2: 哎，我就翻开地图仔细一看，确实有条小路，我就马上派了一个连，结果他们只走20多里路就到了娄山关的后面，结果他电话里边就听到他呼叫，到我们后面，红军过来了，就打了两炮上去，敌人一听到炮响，电话里面听着，师长在下面喊撤退，快撤，
0: 结果就是他这么一喊撤退，他们里边就乱了，我们就整整齐齐的一个营，不到40分钟就全部占领娄山关，一个伤亡都没有。娄山关一战击溃前军两团，红军乘势再取遵义，拿下长征以来首场大捷。战斗胜利后，毛泽东策马登临巡关。 望苍山连绵，残阳如血，心潮澎湃。不久后，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

0: 天对老婆对，穷光满道真如天。
1: 这胜利的背后也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支持。这位演唱者萧开基老人是娄山关脚下的村民，曾经在娄山关做了20多年的义务讲解员。当年红军攻占娄山天险，他的哥哥萧开模为红军当过向导。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965年，作曲家陆祖龙循着文字里残阳苍山的悲壮与豪情，为这阙红色词章谱写旋律。而根据这首词创作广为流传的独唱版本，是由历经战火洗礼的军旅歌唱家张越南于1975年11月录制留存的。

同一阙词，经几代播音名家各展声韵反复诵读，被赋予了不同的艺术生命。1971年，作曲家田丰将这首词谱成合唱曲目，融入中西交响与京剧唱腔，让《忆秦娥·娄山关》有了不同的音乐版本。 下面是中央乐团合唱队1973年8月30日录制的演唱录音，由阎良坤指挥。

九十载风烟远去，九十载满怀壮志。当年娄山关的阳光依旧映照群山，那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始终激励着后人踏路前行，接续奋斗。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各位听众，请听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出品人夏吉友、孙世慧、冯健，总策划雷宏图，总编辑刘安军，策划孙世慧、程新华，编辑吴涛，编审杨世友，编剧程新华，监制文荣、杨平，导演吴涛、刘逸轩。第三集，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
5: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6: 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党中央早就确定了的方针。
4: 转眼来到1984年，已经思考很久的王发兴来到厂党委刘书记的办公室。
7: 请进。
8: 哦，老王啊，坐。
7: 刘书记，我，哎，什么事说吧。
4: 看王发兴欲言又止的样子，刘书记放下手中的文件。
7: 我写了份报告，请您看一下。
8: 请求提前离休。你是哪年的？
7: 1927年。
8: 我60多都还没退，你这才57就不想干了。
7: 刘书记，不是不想干呐，这事儿我想了有小半年了。你说我没上过一天学，这点文化呀也全是在部队学的。十二大说的那些四化，这除了革命化还沾边，其他的，哎，实在是离要求太远了。
8: 再坚持几年吧，厂里这些年产品供不应求，效益很好，厂里的工资福利年年见长，咱们企业也不能卸磨杀驴，你说是不是？
7: 我，哎，不是厂里不要我，是我主动要求提前的。
8: 组织上要是不同意呢？
7: 刘书记，您不知道我有个特殊情况啊。
8: 别跟我瞎扯，你说说看，我倒想听听你怎么个特殊。
7: 我老婆呀，她一直病着，间歇性的精神病。
8: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
7: 犯病差不多快30年了。
8: 我怎么不知道？就是说，你去农场的时候，你老婆就已经……
7: 是啊，我在部队上的时候，她就犯病了。
8: 你怎么不说呢？
7: 唉，
8: 你这是让我犯官僚主义。你呀，幸亏没出事儿。要是那时你老婆有个三长两短，你说我算什么？
7: 刘书记， 我没怪您，
9: 可我怪我呀。现在情况怎么样？
7: 目前病情没有加重，
9: 但是也没变轻。
7: 对，
9: 在哪个车间？
7: 他那个病哪能工作呀？
9: 一直没有工作？
7: 一直没有。去年我小女儿啊也犯了这个病，医生说是基因里的事儿。
4: 从省城调到都匀，从厂里调到农场，调到746车间，王发兴从来闭口不提妻子会相连的病情。但这一次为提前离休，他破了例。
7: 你这个同志，你这个同志啊，来吧，我给你签字。说起来，今天我得谢谢你，你提醒了我。思想僵化，知识断层，站着这个位置还以为是在做贡献，其实可能我们退下去才是最大的贡献。
8: 柳书记，那我先走了。
7: 嗯，向你学习。过几天呢，我也向省厅打报告，申请退了吧。
4: 两人的手紧紧相握，这一幕被党办秘书们看见，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个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10: 哎，刘书记和老王家是怎么了呀？
11: 是有什么大事吗？
12: 哟，他们表情有点严肃，真的。你看嘛，
13: 我也觉得应该有什么事儿吧。
11: 应该有，想看看。
4: 光阴荏苒，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年过八十的王发新感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总觉得心里好像有什么事情，时常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2012年7月1日，他参加离退休党支部纪念党的生日活动，回到家里，思绪云海般的翻腾滚涌。
14: 海子，
15: 海子哥，
14: 大闹香莲，海子，大闹香莲，你俩咋在这儿？
16: 香莲听你娘说你这两天要回来，天天拉着我在这儿等你呢。
14: 还是咱香莲妹妹乖。
16: 你可算回来了，没挨打吧？
14: 没少挨打，狗住的小日本每天叫我们出操唱歌，出操要用日本话喊口令，喊错了鬼子教官不是一鞭子就是一脚踹过来，挨了打还要我们用日本话大喊日中亲善，我敬你娘个头。
17: 你啥也不说瞒着我做贼呢？
7: 我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17: 那你咋说我同意了？
7: 我娘，我是怕您难过。
17: 难过又咋的，能挡得住你个兔崽子？
14: 大闹，
18: 叫我，云汉，
19: 班长，机长，咱约好的，
18: 好了，先别说话。你没事的，我马上送你下去。
14: 担架，快来担架！
19: 机长，
7: 我走了。
9: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厂党委决定恢复你的职务，任命你为农场厂长、党支部书记。
7: 是。
9: 你好像不怎么高兴啊。
7: 我不太擅长表达。
9: 早看出来了，你呀，就是个干活的料。
7: 是。
20: 厂长，拿枪，有野鸡。
7: 先别管他们，赶紧回来搭窝棚。
20: 怎么又搭窝棚啊？
7: 刚得到的通知，新分配来厂里的20多个大学生要来农场参加劳动，不搭窝棚住哪儿啊？哎，
20: 成天和野猪野鸡作伴，终于啊，要见着活人了。
7: 你呀。
9: 两个人，一匹马，
20: 哦，后面还有一条狗，和野兔、野鸡、野猪作伴，在大山里干了两年的王发兴同志。事情在门外你也听见了，现在啊，想听听你的意见。
15: 不好了，漏气了，快来人呐！
21: 怎么回事？
22: 可能高压管漏气，我去看看。你上来干什么？危险！听见没有？危险！你又不懂，下去！关六号灰色管道阀门！
23: 关六号灰色管道阀门！
22: 哦，好危险！幸好不是红管。
24: 你先坐下来歇一会儿。哎，
22: 你说你，上来干什么？
24: 你不是还在我前头吗？
22: 我是技术员。这本来就是我的事儿，
24: 我是支部书记。
22: 对呀，你是书记，不是车间主任。
0: 70多年前，60多年前，50多年前，40多年前，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在他脑海里一一闪过，就像发生在昨天。忽然间，那件沉在心里许久让他坐卧不安的事情，终于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王发兴起身从抽屉里拿出纸笔，伏在桌上一笔一画，庄重地写下了遗嘱。

0: 喂，凤啊，你给弟弟妹妹打个电话，叫他们今天回来吃晚饭啊。您哪儿不舒服吗？啊，没有没有，这一两句话呀，说不清楚。你早点回来做饭，记得多买点菜带过来啊。哎，不知道小妹能不能来呀？能来就把她叫上。吃过晚饭，王发兴把三个子女。
1: 教导根基。
2: 我最近觉得呀，这个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写了几句话，算是遗嘱了，所以今天啊，把你们三个都叫回来了。这好好的，乱说什么遗嘱不遗嘱的呀？
1: 瞎说！
3: 你好好的，咋想起说这些呢？
2: 这件事啊，我想了好些日子了。
3: 小弟，你搬过来跟爸住，你老婆要不肯，我搬。你们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1: 就不听，不听。
3: 好了好了，闺女，你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哎，你们娘俩呀，都是一个样，不管咋闹，只要说梳头啊，就乖得像只猫。 一转眼啊，他已经走了好些年了。是我们不好，没照顾好您。没有没有，你们啊，都是好孩子，各有各的家，这哪能天天围着我转呀？有时候想想，我这个父亲做的。
1: 对不住你们呐，没有，爸，你没有。其实，今天就三件事情。这第一件事啊，是财产的分配问题。你们三个，我都是一视同仁的。这第二件事啊，要是哪天我走了。 你们不要立刻通知老家的亲友。老家路太远了，又不通火车，我呀不想麻烦他们。第三件事呢，就是我想让你们替我向党组织交我最后的一次党费，10000块钱。这一件。
3: 你们能办到吗？爸，有这个规定吗？
4: 爸是觉得呀，没有共产党，他这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穷小子，哪能当上干部呀？和他一起出来的那么多人，还有舅舅，都打仗牺牲了，就他能活下来。要不是解放啊，你娘也活不了这么些年呢。
2: 您就是想用这笔钱做党费表示感谢，是吧，爸？
4: 不仅仅是感谢，长女说的其实并不完全，但子女们已经理解了父亲的想法。
1: 我没有意见。
2: 小妹，你呢？
5: 爸，梳头好舒服。
3: 哈哈哈哈，我这小闺女也同意了，是吧？
2: 嗯，我比弟妹们他们宽裕一些，到时候我来办吧。
4: 这个钱呢，不用你们出，我都准备好了，专门存在了一个折子里。您是想交给社区党支部？王发兴没有同意女儿的意见，党费只能从他自己的收入里拿出来。他也不打算通过社区，他不需要，也不想要很多人知道，只是想悄悄的。
2: 完成自己的心愿，最好啊，
3: 是寄到北京去，寄给中组部。嗯，这样社区这边就没人知道了。你们要是没意见，就把这个拿去复印三份，你们一个人拿着一份。但是，
2: 您以后不准胡思乱想了。
3: 好，好，
5: 要长命百岁。
3: 哎呦，好，我争取啊。
0: 活成个老妖怪。
2: 我就叫你老妖怪。
4: 王发新的子女都没有读过大学，也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工人，但父亲多年的熏陶让他们能够理解父亲的想法，支持父亲的想法。也许是放下了心里的包袱，自从立下遗嘱，王发新的身体竟然一天天好起来，但这也让他有了新的顾虑。
5: 你要说什么我都能猜到，回家过节借着把遗嘱复印件带回来，是不是？
6: 今年到我念了，鲁凤、国庆、竹花，父亲望你们记住几件事。
7: 第三件事，代父向党组织交我最后一次党费10000元。
5: 父亲王发新字，2012年7月4日。
6: 给老妖怪磕头拜年喽！
8: 老妖怪过年好！
4: 2020年2月，93岁的王发新去世了。
7: 爸，您放心，您交代的事情，我们一定帮您完成。
4: 王发新去世后，儿女们没有辜负他的嘱托，按照遗嘱将10000元党费寄到中央组织部。但王发新不曾料到的是，中央组织部收到王发新大额党费的收据，却辗转寄到了社区党委。在这个由破产企业职工为主组成的社区，引起了轰动。
9: 我是王厂长的病，他是要把下辈子的党费也交上，意思是我把下辈子的党费都交了，下辈子还做共产党员，继续跟党走。
4: 作为一名老党员，一位无神论者，王发新当然知道人生不会有下一世，他表达的是对党永生永世的感情和永远的忠诚，用实践演绎信念，将平凡化为传奇。王发新的事迹在社区广大干部职工中引起极大的震撼，他对党的忠诚，他为党的事业不计个人名利，任劳任怨，冲锋在前的精神，激励着社区广大干部职工砥砺奋进。王发新的事迹在黔南州广大党员中也引起极大反响，成为黔南党建党员教育的先进典型、身边榜样，鼓舞着黔南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坚持以赶考的心态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剧《最后的心愿》第三集，文字统筹冯健、余英璇，责任编辑谢军，报头报尾及解说文荣，录音合成杨希，音乐音效陆洪波，剧中人王发新由黎传兴演播，惠香莲由吴金燕演播，王母由李思明演播，大孬由徐毅演播，少年王发新由朱红宇演播，邻居由杨森演播，刘书记由邝义晨演播，小杜由陈光高演播，大女儿由严晶演播，女兵由王丽贤演播。本剧由黔南州融媒体中心、贵州建江化肥厂社区服务中心与黔南州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阅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EFFORT 努力 avoid。
1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7: 爸爸，你晒黑了。
1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3: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尽斗无碍。
1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